0: 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我们说好了不会挫大家的事情，肯定能做到。比如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专属的听众爱车福利，59.9元抢5次量彩洗车，绝对不挫你。首先第一种，不挫你的点在于，不是外面随随便便水管子一冲，那个海绵上弄点泡沫给你随便洗洗刷刷，不是啊，咱们是有规范流程的洗车，不光车。

到后厨换30个马甲，真忙啊！你吃这哪是外卖呀、啊？这是虚拟现实科技呀、啊！你点的他家的烤韭菜，其实他在电脑前忙着抠图。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店在现实当中它不存在，那么食品安全标准吗？这就像咱开个车，可以追求速度、追求豪华，但你总不能因为竞争激烈，所以你刹车你就给卸了吧？你安全带、所有的套装，还有包括大家买到的商品，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啊。380块钱到手2支125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正装，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半的使用有效期，完全可以放心。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不是回洗面奶，不是回洁面乳，也不是回香奈儿，回洁面清洁面部洁面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会给你发一个八。我的核心逻辑是留着就是为了省钱，结果越留越多，多到我自己都找不到，最后只能再买一个。然后这位啊，就是收到这张11万大单的95后收纳师吕凤鸣也接受了采访。他说，整个项目团队一共投入大概15天的时间，每天平均有5到6位整理师上门作业，这个排场啊，比有些搬家的阵仗都大了，是不是还带个厨子？收纳累了还能做个下午茶。重点来了，收纳时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前期预采、毫米级测量、全屋空间规划，啊，出收纳用品清单、采购，最后落地服务，啊，这个流程我觉得相当清晰了。知道的是收纳师，不知道的以为他要在家里搞无人机测绘呢。毫米级测量，我家要是这么量，师傅量到一半会停下来问，这个2019年的外卖发票您是要收藏吗？那个没拆的快递是准备当传家宝吗？我说别动，那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师傅说您的未来有点占地方。收纳用品建议清单，那估计会比我的年终总结还长啊！推荐款收纳盒，纯手工打造，一个1999元。这个我熟，收纳的尽头是什么？是买收纳工具。沟通确认完毕，再开展采购工作。这下好了，收纳师不光帮你整理，还帮你花钱。这服务太周到了。完事儿，女主人回家感动得想哭，说我已经领悟了断舍离的真谛，就是把这个乱的家舍掉，换一个新家。吕凤鸣说，收纳师呢，不只是让屋子变整洁，更是在帮客户梳理生活秩序，寻找家的最优解。你听完感觉不是家乱了，是人生乱了。你以为你请的是收纳师吗？不，你请的是一位生活秩序首席架构师。保洁阿姨帮你整理的是房间，收纳师帮你整理的是人生的意义。吕凤鸣说，部分空间需要重新定义功能，柜子家具需要更换，就要重新敲定格局，这些都要做专门的收纳设计啊。与其叫整理收纳，我们更像是空间规划师、生活规划师。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听着非常的高大上？就像朋友问我，哎，经常你周末干嘛了？我可以回答，我在进行我人生的时间资源优化配置和个人情绪能量场域重塑，简称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争议吧，其实不在收纳，在消费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家里的乱那是一样的。收纳的结果是什么？是咱打开衣柜，衣服像士兵队列，然后你感动的不敢穿。收纳师走了之后，你把外套往沙发上一扔，把袜子往地上一拖，把快递往门口一堆，3天家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就好比减肥训练营出来之后，你直

0: 刷微博
1: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0: 刷 B 站
1: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0: 刷抖音，
2: 你快看，我喜欢的德主今天更新了。

互联网也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有一天我竟然在网上看到在线催救猪，我知道乍一听你有点没听懂啊，我给你来龙去脉都讲一讲。就是什么呢，黑猪打架意外掉进了洞穴里头，然后有20万人在线催救猪。是不是这么听还是没听明白？那你听我给你细说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吴强鹏，一个98年的小伙子，甘肃农业大学毕业的，2024年开始养猪。哎，我觉得这专业很对口啊，属于说是学以致用了。而且他养的不是普通的猪，是他们本地老品种土黑猪，叫做乌金黑猪啊。现在呢这个养殖场里已经有1000多头了啊，听着名字很像是理财产品。然后呢事情发生在9月13号，小吴家里的两头猪呢在山上打架，其中有一头呢不慎掉进了一个土洞里头。好了，这回真变成土猪了，字面意义上的土猪嘛，啊，掉进土坑里的土猪嘛。重点来了，刚开始呢就是掉进去的那个猪还能就是在这个土坑这块还能露点头啊，结果呢第三只猪冲过去咬了一口，哎，这掉坑里的这个小猪啊它一应激啊它就滑下去了。这叫什么呢，上面这一只咬一口的就叫真正的猪队友。第二天一早，小吴发现哎呀这少了一只猪啊，就上山就尝试救援。但是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没有用挖掘机啊，因为山远成本高，小挖机得挖3-4天还不一定救得出来。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开挖机的听众家人。再一个呢，沟深底下怕是空的，怕有塌方的风险。你看这分析报告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呢啊，小吴只能选择人工挖洞，看能不能扩大洞口，人能下去就可以拴绳子把猪给救上来。结果呢洞口的土太硬了，人工挖不动，洞口又太小，人又根本进不去。你说洞口它就小的那么刚刚好，人进不去，刚够猪能掉进去。于是那一刻，全网20万围观网友的心碎成了二维码。那么我们来算笔账，就是这个黑猪掉进去到底救不救啊？掉进洞里的黑猪按体重算，市场价是4000多元，养殖成本3000元以上，慢养1年半以上出栏，每天5斤玉米，一天成本8块多，这哪是猪啊，这是行走的五花肉啊，还是精品的那一种。你算算，挖机挖3-4天，油钱人工钱可能比猪还贵，救出来猪瘦了啊，受惊害怕了，可能还得看心理医生，可能还不长肉了。有人问，那为什么不打消防求助呢？哎，吴强鹏解释了，第一是成本，第二是人身安全，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你别说，小伙心里挺敞亮，这句话我是肃然起敬了。那评论区里呢，网友各种就出谋划策了啊，扔绳子啊，把洞口挖大一点，啊，主播你自己倒是下去呀，就是个猪你还怕啥。有人提议用绳子套，有人提议用钩子吊，还有人建议灌水把猪扶起来。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刚看完海底两万里？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掉进去的这个黑猪自己发的朋友圈求助说 SOS 我掉洞里了，在线等怎么办，挺急的。结果呢猪没救上来，但是好玩的事儿发生了，一条爆款视频和直播让这个账号小火了一把，账号涨粉3000多，爆款视频播放量400多万，数据还在持续增长。

的。事实证明，你永远不知道一只猪会带来什么，它可能是一盘红烧肉，也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猪没上来，流量上来了，20万人在线催救猪，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20万人，一个中型体育场坐满，大家一起喊救猪，啊，也很吓人嘞。估计这猪最后如果要是被救上来了，得开一个粉丝见面会啊，再整个猪饲料代言什么的。评论区已经炸锅了，快直播救猪啊，接住这波破天的流量。你看啊，互联网真行，以前是救猫救狗，现在是救猪。博主说我也想接呀，但是我怕接不住，山上信号不好，直播会卡啊，直接都成2G 了，网友刷个火箭，博主3天后才能看到。等看到，我估计那个黑猪都已经习惯洞穴生活了啊，估计他心里都想说，哥姐你们别刷火箭了，你刷点玉米下来呀。但是后续啊，小吴说了他会出视频，这波流量呢能接就接，接不了就放弃。我觉得这心态也蛮好的，而且他还很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呢对工厂和自己有帮助啊，另一方面呢想帮帮孤寡老人啊，这个格局我认为还是打开了。很多人流量来了先带货，小吴呢流量来了先想老人。当然你带点货也合理，不然你拿，为啥说它能看海呢？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海的市域铁路，12号线以其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和便捷的出行体验，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抢先打卡。坐地铁看海，这波操作我给满分。就是担心啊，我就是有点担心晕车的最后会不会变成晕船。其实咱也不用羡慕，真的，咱真不用羡慕，咱每天上下班坐地铁也能看海，啥海呀？人山人海呗。距离中秋假期算上今天还有8天工作日啊，买月饼了吗？高价月饼好像有点卖不动了耶。长沙一位月饼经销商说，今年卖的最好的是100块钱以下的月饼，一旦超过200就不好卖了。有90后消费者说，不是不爱吃月饼，主要是传统月饼吧，油糖含量太高，很鸡肋。当中秋不再比拼礼盒的时候，月饼终于是回归食物本身了。商家表示，100块钱以下的最好卖啊，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1: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欢。
1: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2: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我惊人的相似，不是有句话说吗？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楼塌了。有生之年，如果你见到的叫做活久见，熙熙攘攘中淡定平常，是人最难得的状态。我有一句诗，我最近看特别喜欢，他说：“竹影扫街唇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意思是，不论这世间如何变化，唯有你心不动，只有不动，才能始终自在。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
1: 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橄榄树当中最有名的歌词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
2: 月时间好听没有。

0: 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劳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2: 时光正好，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

0: 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道门。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歌。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着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重庆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更加熟一些。那重庆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很适合玩，很适合吃，性价比很高。它没有什么太多的风景，它主要就是看人文，还有网红打卡，也以及美食。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要玩的话，小长假也是够的，而且还能玩得非常的精细，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景嘛。所以你去

0: 非常适合年轻人想要，比如说你逃离一下喧嚣啦，啊，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个中秋的氛围。那这个寨子呢是没有太多商业化的一些过度的开发的啊，所以它是完全的保留了啊侗族的一些这个仿古的建筑啊，鼓楼啊，什么风雨桥啊，吊脚楼错落分布。那而且旁边又是群山环抱的感觉啊，夜晚的灯光比较柔和，是赏月的绝佳的一个地点。所以呢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啊，我把它列到这个名单当中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赏月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嗯，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核心打卡的地方了。那它核心打卡的点呢，首先是五大鼓楼群，叫做仁以励志性五座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这个标志。木质的结构古朴大气，傍晚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呢，你坐在这个鼓楼台阶上，然后听大家哎呀走过路过的这种闲谈，感受一下这个民族的氛围特别好。那其次是安塘侗寨梯田，那距离肇庆大概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那中秋的时候稻田呢是成熟了啊，层层递进的这个阶梯的这个梯田啊，哎太漂亮了。我觉得嗯，只要你感受到去到乡野的时候去梯田旁边坐一坐，然后你远远的看着那个梯田一梯一梯的泛着金黄的光，或者是春天的时候泛着绿色的光，你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和享受的啊。日落时分的时候，你看那个风一吹过，你所有的那个感觉，阳光啊洒在稻浪之上，黄金一片，特别特别的漂亮，也是出片的这个圣地啊。沿途你可以看一看侗家的这个木屋啊，山间的溪流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呢说到这个肇庆的这个风雨桥，它是横跨寨内的一个小河啊，小桥。傍晚的时候呢，哎呀，月亮倒映在这个小河里面啊，水边波光粼粼的，是中秋赏月的一个绝佳的宝藏的点位。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它那个桥边不是有很多的一些仿古的啊古朴的建筑，然后呢有些商铺嘛，那很多的店子呢还会摆那种日咖夜酒啊，你跟在古寨当中找一个地方落落脚，然后那个露营椅啊就在河边边摊落的，然后一边赏月一边跟友人一起聊天喝酒，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当天你可以在那个风雨桥旁边去露露宿啊，都特别舒服。嗯，然后也可以坐在田埂边也很舒服，你铺一个那个野草垫子，准备一些零食啊食物啊，大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很漂亮啊。当然呢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说都会做一些文娱性质的一些活动啊，比如打糍粑对不对啊，或者是做一些侗家月饼啊，篝火晚会啊，节日氛围拉满了，就是喜欢热闹的朋友可以这样子做，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些民俗风俗啊，比如说篝火晚会啊，什么打糍粑呀，然后什么拉歌啊，好不好玩？其实就亚非经常啊去旅游啊，或者是报旅行团啊什么之类的。
1: 哎，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

0: 历史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鹿鸣。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下班快乐！你好，也就是吃香喝辣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依旧跟这个昨天一样聊这个中秋。啊，三天小长假啊，大家可以选择去哪里玩，做一些种草和推荐。那有一些地方呢是要被去过的啊，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讲啊，我觉得那些地方性价比比较高一些。那有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去过的啊，就是我收集了一些资料。那接下来我讲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微信平台当中，昨天听了我这期这个节目，我一个粉丝朋友推荐到的，我没有去过啊，还蛮想去的，就是我现在对于我没去过的这些地方呢，就是都特别特别好奇，但是我又不想去那种，啊，你知道很火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很熟很火的那种地方，就想去那种宝藏的小地儿那种感觉。那接下来呢，是来自微信平台当中句号这个跟我推荐的，也是燕飞很多年的一位粉丝朋友，他说的，他说燕飞给你推荐一下啊，要去的话去马来西亚的槟城。哎，我真没去过，我马来西亚我没去过吧，没去过啊，没去过。他说槟城呢位于马来西亚的西北部啊，对咱们呢是属于护照免签的，所以会比较方便一些啊，所以三天时间是够的。如果是要签证的话，那就会不建议三天时间去了啊。他说首先第一点呢，他去的时候感觉很好的一点是中文普及率很高，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障碍，不用外语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那中秋假期三天呢，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和情侣啊。然后这座老城呢是算是世界文化的遗产，有这个华人呐、还有马来人呐、印度啊，多元的一些文化啊，街头全是那种复古的壁画，很漂亮啊。她是个女孩，句号是个女生哦，就是她是非常喜欢拍照片的，跟我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都很漂亮啊。像老式的骑楼，南洋的烟火气息都很浓郁。他说中秋节时，他说消费的性价比还算是很高的啊。那交通住宿方面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免签入境啊，只要大家的护照在有效期

六个月以上啊，国内飞槟城啊、广州、深圳有直飞啊。优先呢，住宿的话就选择这个乔治市的了。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部啊老店铺喝一下白咖啡。白咖啡呢，我跟你讲啊，白咖啡是东南亚特殊的一种调制咖啡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白咖啡跟黑咖啡或者跟其他的拿铁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里面我喝的感觉是什么呢，就跟拿铁差不多，它就可以理解就是拿铁，只不过它的咖啡味浓。哎呀，我也说不好，反正那个味道吧，就是属于咖啡味和奶味都挺浓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跟美式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喝的。就是我母亲是非常喜欢喝白咖啡的，她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卖白咖啡的地方她都会买，买了就回去慢慢一包一包的这个喝啊，都是速溶系列的，就是速溶

0: 系列，都是速溶系列的啊，对，是速溶系列的。嗯，他说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海边散散步，感受一下晚风。那第三天的行程呢，就是逛吃啊，悠闲的逛吃逛吃了，采购一下伴手礼啊。第三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逛一下当地的早市儿，吃地道的早餐啊，可以随意的闲逛一下老巷，买白咖啡伴手礼。中午吃一顿地道的马来风味的大餐，之后呢就去槟城的这个机场搭乘航班回国。他说三天的行程啊，节奏松弛，兼顾人文拍照美食啊，并且啊最最最重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呢，就是它是免签的啊，中文友好，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短途旅行，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啊。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好的，我至少被种草了，而且三天的时间你看，我觉得他说的都感觉太紧凑了一点，他说中午就返程，如果咱们就是晚上返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更好嘛。当然你要看这个，就是看现在目前的这个机票价格如何了啊、哦、这个如果性价比很高的话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感觉这个槟城这个地方呢也不大啊，我没去过啊，就是我感觉在描述当中不大，比较好逛，比较的简单啊、方便，而且中文普及也高，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交流，适合出过一两次国的新手小白吧，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把它选作你去国外旅游自由行的一站啊，第一站，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选择啊。有几个地方我跟大家做一些种草，如果大家国庆节啊或者中秋节想要出国旅行，想要自由行的哈。
1: 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贝，
1: 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7: 橄榄树当中最有名的歌词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呢，也许对你来讲都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蛮久了，动辄是40年，还有60、70年的。可是你听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们老古董吗？经过时间的考验，层层淬炼，有时候是因为旋律我们太过熟悉，有时候真的是因为那里面的歌词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和打动我们。刚刚我们听的这一段旋律，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熟悉的，这是罗大佑在1981年《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时间对所有人都公平，不是所有的青春都多愁善感，但所有的青春都终将被怀念，哪怕那个时候你是脆弱的、矫情的、痛苦的。在许多年之后，越往后你越会怀念那些留在光阴里的故事，那些错过
1: 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感觉

0: 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那也不考虑牛的脚是不是被掰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转运的过程。可是你要知道，羊也是有脚的呀，对吧？那怎么表示呢？在甲骨文当中，羊的脚是向外弯的，哎，这也是一种转运。所以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牛羊都很温顺啊，非常容易被人类驯服。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7: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

0: 途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
2: 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啊，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啊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1: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2: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再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啊，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啊，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啊，莫就是不要啊，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就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当中啊，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啊，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啊，它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这个继它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它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那再接今天哈，这两个字已经被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啊跻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它没有造什么新词儿，

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哎，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钗。啊，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钗盆。再比如说什么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啊，猫头鹰这种动物，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啊，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

0: 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1: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或许还会有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的
2: 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
6: 迎战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

0: 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
3: 我眺望你的笑。

0: 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到杨立德老师的歌词创作，好几次都出现过同一个题材重复使用的情况，于是我又联想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比如说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之前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伊能静、黄圣依、张萌他们也创了一个版本。如果不看歌词的话，他们的舞台表现、唱跳编排的确是很精彩，可是配上歌词就还是不那么的协调，因为这个歌里面它是有一点骄傲的，就算是失恋了、哭肿了眼，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份骄傲。但在这个姐姐里面的舞台表现呢，它就比较像是百乐门时代的那一种灯红酒绿。那么丁薇这首歌的原本据说一直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编曲分析。

0: 导演合作。之前他们三个人合作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同样的受欢迎，也就是《感情线上》跟《终身美丽》，但是这个《龙凤斗》的主题曲相对来说知名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可是这首歌有趣的就是，它从男女主角的角度去说了两个互相对应的歌词。我们先听到刘德华这个版本《如果我有事》。
1: 我怕没有这运气，一生一世有我便会有你，因此

0: 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着心夹着眼。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

0: 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关于卓玛的故事，很简单的脉络可循，那就是1939年导演郑君里拍一部民族纪录片叫《民族万岁》，而王洛宾呢正好想去青海采风，所以就跟着去了青海的金银滩。那时候他帮摄制组找了一处住所，是当地的一户千户长家。第二天拍电影的时候，因为有一场戏呢是要拍草原姑娘放羊，这一家的小女儿赛叶卓玛活泼开朗，所以导演看中她，让她扮演电影当中的牧羊姑娘。由于羊群四散的奔跑不便拍摄，导演呢就让王洛宾穿上藏袍，拿着皮鞭在羊群边上帮忙看护羊群。据说当卓玛姑娘骑着马从王洛宾身边走过的时候，王洛宾顺手打了马一鞭子，被惊吓到卓玛也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在草原上，人们对于马匹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把马看作自己家中的一员。他们放牧时虽然拿着马鞭，但是很少用它来抽打马匹，更多的时候马鞭是一种点缀，所以姑娘为王洛宾用鞭子抽打她的马觉得非常的生气，不打不相识吧。整个拍摄只有短短的3天的时间啊，但是这3天的拍摄呢却给王洛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就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歌中，这也成为王洛宾最著名的代表作。你知道后来他在去世之前，他是要求家人把这首歌的曲谱歌词写在他的墓碑上。这首写于1939年的歌曲，据说是作家三毛的最爱之一。他说他从小就喜欢这首歌，后来把他带到了欧洲的西班牙、非洲的撒哈拉，带到了他流浪过的

写歌词的人有可能都是把自己人生的某一段经历跟情感共鸣放了进去，如果有人听到恰好经历过同

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这个，
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
4: 流浪文学的作品成为一个强大有力量的 IP。三毛曾经在作品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生命凡经过必有痕迹，哪怕只是记忆。而所谓一场空，是一开始就明白，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那些挚爱的一切告别。

这首《橄榄树》创作于1979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40年。如果听这首歌你仍有心中澎湃的要出去流浪的愿望和那种画面跟意象，那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价值。它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人一代又一代内心中住着一个年轻人的人。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特别想要从歌词的角度来分享啊，就是那些能够流传下来这么久这么被喜欢的歌曲，一定就有它恒久下来的理由。包括这首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因为一些电影综艺还有一些短视频，所以它被很多的人重新拿出来翻唱。你知道这首歌的年纪有多大了吗？我都

0: 年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时间对所有人都公平，不是所有的青春都多愁善感，但所有的青春都终将被怀念，哪怕那个时候你是脆弱的。
1: 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

0: 酒，你无权再对我有所要求。
1: 听到伍佰这一首现场版的《爱情未亡人》，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听起来更有侠客风，就是花间月湖酒，用你的手打开我伤口，冷掉的心一醉方休，你无权再对我有所要求。

听到这样的一首《冲动点唱》，据说当年是许志安到日本旅行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的一个旋律，他觉得很适合郑秀文，就买下了这个歌曲的版权送给对方。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唱片公司的一个宣传的说辞，但有趣的就是这个旋律它的确同时出现在了郑秀文跟许志安各自的专辑当中。那刚才的这个冲动点唱的快节奏舞曲风，到了许志安这边就变成了深情款款的抒情歌，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这首歌虽然是收录在许志安的专辑里面，但郑秀文在演唱会的时候特别的喜欢翻唱，所以大家都没有再去分这首歌到底是谁的了。

0: 副总理张国清、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中医药工作等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聚焦生物种业技术研究，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提供分子育种、种质资源创制、第三方检测以及区块链与大数据智能应用等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来到该企业，沈晓明查看种质休眠舱、检测与认证实验室，详细了解中药材领域技术服务情况。在岳麓山实验室，沈晓明走进微生物品种创制中心、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资源利用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人才引进、技术攻关、助力产业发展等情况。
0: 座谈会上，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持续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整合行业创新资源，打造产业协同创新生态，要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揭牌，并与马达加斯加在乡留学生座谈交流。来关注相见北斗赋能全球专题报道。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上千个应用示范场景亮相，每台设备里都藏着北斗的智慧密码，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记者梁瑞报道。
1: 本届峰会累计参展单位达143家，室内外展品总量超过1300。

0: 建，规模创历届之最。在室外展区，北斗家全链条城市管网燃气监测展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中国电科48所株洲燃气城市生命线一期项目负责人李佳毅介绍，该项目以北斗为统一时空底座，为株洲846公里燃气管网统筹布设地下、地面、空中多维燃气泄漏报警及感知终端16000多台套。据了解，管网点视监测设备集成北斗定位与授时功能，精度可达10厘米级。一旦管网节点调气设备出现可燃气体泄漏或压力异常，告警信息即刻上传平台，故障点位直接标注在电子地图上，巡线人员可不再盲目排查，直奔目标。
1: 高精度燃气巡检车是搭载了一个北斗的芯片以及 IMU 导航，结合这两个模块的话，是在巡检过程中可以实时上传位置，以及巡检轨迹是实时可回放，然后可以和管网机制图进行相比较，有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巡检。
2: 在室内展区，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的展位内聚集了不少客商，大家就大众短报文、高精度定位等方面的业务进行交流。据了解，目前中国时空行业短报文在网用户规模已超80万户，企业依托天机手段实现对各类物联网设备远程数据采集、状态监控与指令下达，广泛应用于水利监测、电网运行、管网健康管理、渔船动态监控等领域。同时，中国时空还联合华为、小米、荣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活动，本届北斗峰会专门打造5+1成果发布矩阵，集中展示出多款北斗新技术、新产品，揭晓北斗创新创业赛事、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一批国内外重点合作项目在现场签约。
0: 5+1成果发布矩阵包括发布一批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首发一批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成立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签约一批重大项目，表彰一批学术创新与双创精英，着力打造北斗规模应用顶级平台。组委会介绍，通过本届北斗峰会平台达成合作纳入峰会签约成果的项目共41个，总投资55.4亿元，国际合作项目及金额创历届新高。
2: 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方面，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展示了北斗出海正从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方案加服务加生态的协同拓展升级，持续提升北斗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则选取了北斗规模应用的典型案例，展现北斗在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信、时空智能服务和多元融合感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中国联通集团网络通信首席专家杨海明

0: 好衔接。详细规划应全面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定位、底线管控、规模指标、空间结构、规划分区、资源利用等要求，推进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加快制定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省自然资源厅用途管制处副处长刘海燕：
1: 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突破生态保护红线违规建设，严禁擅自在耕地上从事非农建设。
2: 通知还明确，要制定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的正面清单和管控要求，以及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负面清单，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建立详细规划与资产配置协同机制，鼓励多门类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刘海燕：
1: 浏阳市探索集体土地租让结合模式，唤醒纯粹资源。慈利县三官四村通过农地入市打造土家文化展览与特色农产品体验融合项目，

0: 光芒独一无二。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6: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7: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6: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7: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8: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来吧，知道大家呢自己去搜那个图，现在流行的呆毛发型是啥样啊？有点麻烦，我给大家都找好了。你回复一个字“毛”，呆毛的毛，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看啊。现在00后青春期的这些少男少女们特别流行的呆毛发型到底长啥样？该说不说，就是这些案例啊。发型案例，一个个的那个发量是真的挺茂盛的，
1: 感觉发质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头顶那一撮小，就那么一撮撮两三厘米长的那个小呆毛，它还得做一个挑染，把顶端那一节，哎，
1: 对吧？不一样，
0: 染个色，
1: 层次感，
0: 真是哈，挺精细的。不过说实话，谁当年不是这样呢？谁当年上学的时候？啊，不是为了这个头顶上这几根头发折腾来折腾去的呢，啊，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特别确定的是你记错了呢？因为我记得留水母头特别流行的时候，我还在念高中。

0: 给我看照片，不然我不信。
1: 无图无真相是吧？
0: 发过来我看一眼，几个仇人。晶晶说，我八零后，没有留过任何奇怪的发型，我觉得都不好看。但是我小学的时候，邻居姐姐模仿过电视剧里的发型，《再见艳阳天》里陈秀文民国造型的发型，就是低盘发，但是有卷的那种。当时觉得邻居姐姐好好看呢、啊。你那个应该算是造型，不算是
1: 发型。它不算
0: 发
1: 型。
0: 对对对，造型就是一次性的嘛，发型就是你弄完之后，它就一直就是保持一段时间不变啊，就这个样子。No name 又来了。 No name 说，昨天我们聊饮料奶茶，他早上就去买了一杯豆乳芝士拿铁。今天我们聊发型，你该不会给自己剪一
1: 个呆毛是吧？
0: 一般你那个发量不够大的，不够多的，我觉得剪
1: 不要轻易尝试，
0: 可能还不好看，因为会有一点欲盖弥彰的感觉。本来发缝就很宽了，然后你再在上面弄一个呆毛，就会把原本大家也许不那么在意的一个区域变成了重点关注区域。所以为什么大家发现没有，流行的发型总是在年轻人当中散布的最快，是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已经没有那个
1: 底气了，
0: 资源
1: 资本
0: 了，
1: 就是了。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0。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是上午10点，跌幅超4%，总市值1.4万亿元。宁德时代港股跌幅近5%，半年报显示，宁德时代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2769.17亿元，同比增长54.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
1: 这样你唱。
0: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every day。
1: 暴露年龄了。
0: No name 说，我仔想留的发型我都支持，还得跟他统一战线，说服爸爸、爷爷奶奶。
1: 哇，好，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还在这个学生年代，
0: 有一个这样的家长，
1: 对，有一个这样家长，太羡慕了。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是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发型跟现在不一样。我的发质很粗，所以以前都是剪寸头，很短。我就很羡慕那些头发非常柔顺、留着长发的那些男生。我就一度想说服我爸妈以及给我剪头发的那个阿姨，我记得那个时候剪头发只要2块钱，就给我留个长发。结果呢，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借口说我剪不了长发吗？
0: 他说，
1: 就是因为你的头发太粗了，你要去摸一下人家那个头发很细，你这个粗头发剪不了长发
0: 啊，留不了长发
1: 留不了长发。他就说你这个头发长的这个发质就没法剪长发。我就一直相信了这个说法，
0: 单纯的你，
1: 对，单纯的我就一直相信这个说辞吧，一直到工作之后我留了长发。你还记得我留长发的样子吧？
0: 对，
1: 我就没有想到我这个头发居然还是能够
0: 可以留啊，当然可以啊。我小的时候不让我留长发的那个借口
1: 复杂，也
0: 没散，
1: 也没有散，对吧？
0: 它只会微微晃，但是没散。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穿的一个红色的很短的那个小西装，下边穿个黑色的长的西裤，显得他那个腿啊2米长，
1: 非常长，是吧？据说这个春晚结束之后收到几麻袋的信，
0: 是的。哎，我们讲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太久远？他就有点反应不过来。
1: 我们在怀旧。
0: 没事，

0: 如果你想看看现在这个一零后的孩子们流行的发型，
1: 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毛
0: 毛、
1: 啊、毛发的毛，毛巾的毛啊，
0: 回复一个毛字啊，就可以看
1: 看
0: 现在一零后流行的是这样子的发型啊，就是在那个头顶正中央取一撮头发，然后留两三厘米的长度，咔嚓剪一刀，然后就让这个两三厘米长的这个发根啊就支棱在那儿啊，就是现在一零后流行的呆毛发型。
1: 我就很想知道这个发型究竟是谁发明的或创造出来的、
0: 啊、橘子说我女儿告诉我这是为了模仿二次元人物，二次元人物基本都有呆毛啊，有可能啊，很多那个漫画人物里面确实是都有这样
1: 的
0: 啊。
1: 然后姚念说天生发质毛躁容易炸毛的人从来就不缺这几点竖起来的碎头发，
0: 不需要剪，
1: 不需要，
0: 直接就有啊。然后猫先生说头顶的头发剪掉一撮就成新发型了，怎么有一种托尼老师不行了的感觉呢？
1: 然后看一下啊，瑞说我发现一个规律，流行的发型呢都是挡脸，长
0: 中
1: 分挡鬓角，齐刘海挡额头，鲶鱼须挡侧脸和腮帮子，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喜欢大光明。
0: 确实是，我现在也是年龄越增长越喜欢大光明啊，觉得那个头发糊在脸上，我当年是怎么忍住的呢？啊，潘，当年你是怎么忍住你的右眼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呢？
1: 你没发现我现在都已经把我的这个额头露出来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之前都还是几个月前都还是长发，然后现在都已经剪了短发。
0: 就是慢慢，就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清清楚楚的是最好看的。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

0: 玫红色呀，什么什么这种黄色啊，这种紫色的这种，哎，搭着。但是一直就在想，这真的好看吗？
1: 那个时候觉得好看，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帮子人觉得好看。
0: 我们当时都觉得他，我们班上那些女孩子就是一排五颜六色的火柴棍。
1: 然后顾继白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把到腰的长发直接剪成了男发的长度，还染成了红色。具体的造型参考孙燕姿《完美一天》的时候的那个发型，那很好看，
0: 挺好看啊。
1: 他说我还顶着红毛去高中领录取通知书，这属于解放了。
0: 那入学之后颜色是不是就染回来了？
1: 去高中领，高中毕业呀、啊，进大学了呀。
0: 哦，对对对，那就、OK,
1: 啊，所以就是我说他放飞了嘛，放
0: 飞
1: 自我了嘛啊。我跟你说，那个的发型很显白的，红头发，然后菜晒呀、啊、帽子、小手绢啊啥的，塞在里头。完全没有问题啊！龙香包70周年的纪念款，就是跟其他的时候非常规是不一样的，哎，看的样子就更加好看。你先直接回复关键词吧，599阿拉伯数字599，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那价格也就呼之欲出了啊！就是这个龙香的70周年纪念款现货的龙香饺子包，599块钱就可以拿下。而且呢，你回复599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里面它是龙香的专区，里面有更多的大号托特包、中号托特包、旅行包、零钱包，你要的都能找到。各种尺寸、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全都有，最低33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只。
0: 是的，这个龙香包啊，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非常的轻便，非常的结实，
1: 而且
0: 呢，它可以收纳折叠起来，马上就是双节了，就是大家如果要出去玩，那这个呢就带着很方便，就是它可以随身携带，你平时带着个行李箱出去，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你要出去逛街啊之类的，你就直接可以把龙香包拿出来，你平时逛街要用的一切的东西，这个包里全都能够装得下。而且这一款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它的这个肩带是比较长的，你不管是手拎也好，单肩，挎在肩上也好，都是非常轻松和方便的。
1: 这么说吧，我上京东上搜了一下龙香70周年纪念款这个饺子包，2700、2989、2789、2383、2285、2120，
0: 大概就是均价2500左右吧。
1: 对，反正就2000多块钱一个。
0: 对，
1: 但是咱们跨境电商城599，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啊，阿拉伯数字599，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你先不管那么多。